说，让我翻全民路，见到女人也打女人，我男的不说啥啥说不啥说，我的女儿也那不起来，那我的苦儿也能分了吗？嘿，嘿，嘿，嘿，我有娘命，我的命。

哎呀娘们，你好菜，哎妈的瘦，哎呦我的你呢，哎呦娘们，这娘们是，哎呦娘们，老妈，哦你也你也发出嘛，我爹我爹，哎这个哥呀，他有财富，那我在啥跟他买？我在啥我跟他买？啊，那你啊，那我能难过，能难过，能难过，那别买喂，别买喂，你熬啥？你熬啥啥啥嘛？你熬断烟，你熬抽烟，要哪哪开烟？